那就是勒米差那可以啊可是勒提老个勒米啊那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个就对这个人家普通民就买茶了那就买那个那这那个那么好的小不落那新疆的清明节恰好都能他们那要钱了普通是那不落那些啊这恰好清明那些那么不叫人家是对的要钱的要钱的对的呀这在那老地里了啊其他的亲密没事那是叫人家是的啊你在那我要冒充的心啊不如那不如哎在了你路跟那里路不了我们不少看见了对那个要冒充的要到冒充了他有请了你不到不管他不知道大约就那个要冒充的
1: 冒充的冒充的
0: 冒充的嗯
1: 因为他

塞南无阿弥陀佛，祖辈尽那救那，宾后呢叹哦，切走了这位那人。可难哦，是我提名啊，边在那福大呀，哦，比见在买了房。心走手天地为难啊心啊没哭呀听哦念啊念心爱哦听见有人呀，爱看那这样有

罗娘谁在楼在间转哦一下毛多那金牛在哦讲啊个莫买了几啊出秋生长为为那多爱那都心也满哦哦你落你去买了永当哦生哦听声就那一那这东坡怪哦哦你那东那间坡在了

白祖白金操那个人玩哦哦轮到这些那人这一哦哟太高的马金那骨边呀太哦一梦最卖落年是不哦向哦苏阳间哦难通在线那段高雅恩哦情哦错在心啊间啊听爹娘讲。

三哦哦你我的眼都会口头哦哦哦哦三红为买金那样为有就在下路行真有哦嘿哦有可及啊真啊真有你比我哦哦忘了嘿就靠

白祖白金朝那个年晚安我轮到这些那年这一安哟海高马金那古宾呀沙哦一梦最卖落年是不哦向哦苏阳间哦难通在线那段高雅恩哦情哦错在心啊间啊听爹呀接哦听出的你落葬快接哦哦听哦真操哥你那有接呀留哦在八十那落文听爹哦

首先接浪机心中要扎哪里我家家奴大成了头诶我哪里到了个头诶扎哪里都去了门前呀手里见着一朵浪村又要扎哪里我家努力扎哪里头诶我哪里到了个海扎哪里都去了门前呀手里见着能装着扎哟扎哪里我家努力扎哪里头诶我哪头娘老头兄诶走西街了走着西中月扎哪里头诶我哪诶头娘给头里将走西街了走着西米月